不方便啊啊啊！今天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硬肩啊，带着镜子硬个肩呢，很不方便啊啊啊！今天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硬肩啊。

身这儿很不方便啊啊啊！进身坐多了，你不用带镜子硬身啊。带个镜子硬身这儿很不方便啊啊啊！进身坐多了，你不用带镜子硬身啊。